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桃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龙六鸟休假，举腰腰腰腰。

0: 龙哥
1: 啊，
0: 我思想开放。
1: 怎么的？
0: 白酒配披萨。
1: 辣。
2: 时光匆匆，一月早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工作日早晨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Right Now Radio 开始。犀牛电台，用一首歌的时间。

接下来的这首《月亮惹的祸》，浪漫又带点无奈的都市情歌，也是《年月弯刀》的电视剧主题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呢，直白浪漫，旋律流畅洗脑，沙哑声线赋予歌曲独特的质感，传唱度极高。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29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预计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那现在的气温是27度，空气质量48，属于优的状态。要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还有今天下午的5点钟，预计呢会有雷阵雨。记得啊，这个时候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一把雨伞。那好嘞，大家要想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下面来欣赏的是张靓颖的歌曲，这第一首《画心》也是电影《画皮》的主题曲，封神的影视金曲啊，悠扬笛声开场，空灵唱腔层层递进呢、这首歌曲呢，旋律婉转凄美，氛围感拉满，也是拿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传唱至今，一起欣赏吧。啦啦啦啦啦啦。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4: 独立音乐时间。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连日晴空万里，清晨气温凉爽不燥热，空气通透舒适，越来越多的居民呢摒弃了赖床的习惯，早早走出家门，或是接班慢跑，或是在原地拉伸筋骨，还有中老年好友相聚闲谈漫步，借着清晨好环境锻炼身体，用健康的方式开启一整天的生活。

全生活全知道，本地露天培育的多种时令野菜呢迎来了采收期，新鲜鲜嫩，绿色天然，不少市民在逛采买时都会顺手选购，或是清炒或是焯水凉拌，做法呢简单清淡，契合初夏开胃的饮食需求，原生态食材呢也成为了一日三餐，增添不少风味的一种选择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之道，得益于持续晴好的天气呢，大家出游更偏爱短途出行，不用长途奔波远行，闲暇之余呢，邀约亲友去往周边的绿植茂密的区域，漫步林间小路，欣赏满眼绿意，随手记录自然风光，低成本享受休闲时光，成为了当下主流的休闲选择。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上午好啊！现在时间来到了10:29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呢，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气温上升到了28度了，空气质量52，现在呢是良好的状态。明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预计呢今天会有雷阵雨啊，预计在下午的时候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户外停放区域受微风影响，偶尔有车辆失去平衡，连片倾倒，不仅占用通行路面呢，还容易磕碰过路的行人。途经的市民见到后呢，主动停下脚步，齐心协力把倒地车辆逐一扶起，规整到划定的停放区域，用举手之劳呢，维护了路面的通畅整洁。

全生活全知道，外出游玩的家庭呢持续增多，多数家长在陪伴孩子玩乐的同时呢，言传身教，做好文明引导，叮嘱孩子不攀折花草，不乱扔零食垃圾，玩耍结束后呢，主动收拾随身的废弃物，从小培养环保意识。温馨画面呢，也成为了街头文明的风景线。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啊。那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咱们下期再见了。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5月31日，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和张淑娴、刘胜书和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6月1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连挑连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

0: 观赏期迎来许多游客。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2: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陆泉。

0: 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一圈。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听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意识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要说的啊，这题目上写的很明确，咱们要说的是人类历史上被诅咒的五个家族啊。其实说的详细一点，再进一步说的话呢，应该算是说近代世界上被诅咒的五个家族。这五个家族啊，他们的遭遇都各不相同，看起来呢也是毫不相干，干什么的都有，其中包括是政坛界的大佬，还有体育界的明星，还有娱乐圈的偶像，以及文坛上的各大文豪等等。不过这些人

他们有名归有名，却总是遭遇各种莫名其妙的灾难，而且这些灾难啊，还都挺致命，每个家族也各不相同，最后给这些家族带来的都是一些不小的影响。对这五个家族各不相同的遭遇呢，有人说这些遭遇只不过都是一些巧合，巧合遇到巧合就成了所谓的诅咒了。也有人说呢，这确实就是诅咒，他们的祖先肯定是做了一些天理不容的事情。啊，怎么回事啊？他到底是不是诅咒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今天咱们就来挨个了解一下，然后您自己再来判断。要说这五个被诅咒的家族都有哪五个呀？不少人肯定都能猜到其中一个，那就是肯尼迪家族，所以咱们放在第一位来说。用简单一句话先来概括一下肯尼迪家族的话，那就是第一家族多灾多难。在美国这200多年的历史当中，如果说提到他们出现过的一些名门望族的话，恐怕没有人不会不承认肯尼迪家族。长时间以来，这个家族在美国政坛上是呼风唤雨，甚至现在还有一定影响力呢，是来去自如。但是呢，他的许多家庭成员却都是灾难连连，悲惨不断，让人是唏嘘不已。从大概100年前，肯尼迪家族就踏进了美国的王室大门。不过这一开始带领家族走进政坛的不是咱们所熟知的那个肯尼迪总统，而是这个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他的父亲可能大伙儿不太熟悉，他全名叫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啊，咱们就叫约瑟夫·肯尼迪。估计一些不太了解的朋友啊，这时候就蒙圈了，因为很多人呢，据我了解啊，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这个约瑟夫·肯尼迪和这个约翰·肯尼迪是同一个人的，只不过呢，认为是这个英文到咱们中文这个音译啊，可能是不同的译法，有的叫约翰，有的叫约瑟夫，啊，其实不是。这个约瑟夫·肯尼迪他是约翰·肯尼迪的爸爸啊，他俩是父子关系。当年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跟他的妈妈叫罗斯·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啊，这俩人结婚了，结婚之后两口子生了九个孩子，分别是四个儿子五个女儿。这四个儿子分别是谁呢？第一个是小约瑟夫，第二个叫约翰，第三个叫罗伯特，第四个是爱德华。这四个儿子除了第一个小约瑟夫，其他三个咱们在之前的一些节目当中或多或少的都接触过提到过啊。这个约翰啊，就是约翰肯尼迪，这肯定不用说了，当年的美国总统。罗伯特肯尼迪呢啊，他是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当时是美国的司法部部长。然后最后这个爱德华肯尼迪呢，他是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他也是四兄弟当中最年轻，同时也是最长寿的一个，后来到09年才去世。这是四个儿子。他的五个女儿呢，分别是罗斯玛丽、凯瑟琳、尤尼斯、帕特利西亚和珍妮。啊，在这儿咱们可得多说一句，因为他们这个外国人这个名字咱们都清楚，他们爱重名，经常儿子的名呢跟爸爸的名是一样的，或者说呢跟爷爷的名是一样的。咱们一会儿后边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尽量的挨个想到的给大伙解释一下。啊，从当年约瑟夫·肯尼迪跟他的妻子生下这九个孩子以后，从这个时候开始，肯尼迪一家似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被诅咒了。具体都有什么表现呢？下边咱们挨个介绍。首先，这肯尼迪家族当中最被人们关注的肯定就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了。他的被刺身亡本来就是一个谜，咱们曾经也专门拿出来说过一起，到现在这个谜底还没有揭开。他的大概过程啊，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啊，是在1963年11月12号中午12点半，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夫人以及德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和他妻子的陪同下，乘坐一辆敞篷车前往达拉斯市区，准备在那里发表一篇演讲。

因为平时咱们经常看到说什么啊，肯尼迪三兄弟啊，分别是谁呢？有这个约翰、罗伯特和爱德华，唯独就没有这个老大，这个小约瑟夫。为什么呀？因为他死得早，知道的人呢相对就少了。他早在1944年在二战时期就死了。他死的原因也是比较奇怪的，是因为当时他乘坐的一架飞机在飞到一个海峡上空的时候，突然就莫名其妙的出问题了，检查了一顿不知道哪儿的问题，最后飞机爆炸死了。正好当时啊，他在执行一项绝密的军事任务，这个任务还挺重要啊，坐的飞机上装的都是炸药，要去炸毁一个纳粹的导弹基地，结果没想到飞机半道上自己爆炸了。当时小约瑟夫·肯尼迪年仅29岁。同样死在二战时期的还有约瑟夫·肯尼迪的其中一个女儿，叫凯瑟琳，凯瑟琳的丈夫，这两口子也非常惨。在1944年5月，这一年他们刚结婚，结果到了9月份，刚过了4个月，凯瑟琳的丈夫就死了，紧接着4年之后，凯瑟琳本人也是死在了空难当中，当时年仅28岁。后来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的第3个月，约瑟夫·肯尼迪的小儿子，咱们刚说了爱德华·肯尼迪，他在一次飞机事故当中啊受伤了。当时这个飞机坠毁了，飞机上的驾驶员还有爱德华的助手都死了。这个爱德华很侥幸，虽然当时也是受了重伤，但是最后没死啊，没有跟哥哥一样死在飞机上。不过这次飞机事故也非常蹊跷，据说当时美国的一位很厉害的灵媒啊，预言家，他预言到了这次飞机失事，也没有解释清楚。不过到这儿呢，受了重伤，爱德华的遭遇还没有结束。虽然是他没死，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直接就失去了当总统的机会，一辈子没当上。在这次事故的5年之后，到了1969年7月18号，这一天，他在参加完一场聚会之后，开车送一位漂亮小姐回旅馆，结果半道上啊出了一个小车祸，车从桥上掉下来了，把这位小姐给淹死了。最后爱德华自己逃出来了，而且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爱德华逃出来之后一直没报警，直到尸体被警方发现，爱德华被指控有罪。咱们现在想想，当时他没报警，估计怕是认为是故意伤害之类的。但是后来也证明了爱德华·肯尼迪他是清白的，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成为了他一生当中的一个污点，这也是他一直都没有当上总统的一个直接原因。因为他的政敌会拿这个事儿呢来抹黑他，来给他制造麻烦，所以最后一直也就没有当总统。不过正因如此，也有人说爱德华是幸运的，正是因为他没有在政坛上爬得特别高，所以他才没有跟其他兄弟一样啊有那样的遭遇，最后呢他能够安详的死去，到09年安度晚年，最后去世了。当然这个说法也只是一面之词罢了，这是爱德华·肯尼迪他的遭遇。另外咱们刚说了，约翰·肯尼迪还有一个弟弟叫罗伯特·肯尼迪，很多人也都知道他后来啊也是被暗杀了。他在1968年6月6号在洛杉矶被暗杀，当时他刚刚42岁，正在竞选总统提名，并且是已经获得了一个初步胜利，结果不明不白的就被人给弄死了。后来在这几个儿子啊先后遭到不幸之后，他们的爸爸老约瑟夫·肯尼迪最后也没有幸免。他倒不是被暗杀，也不是因为事故，他是病死的。他早在1961年就已经患上了中风，整整治了8年没有治好，最后在1968年病死去世了。咱们不难看出来，约瑟夫·肯尼迪他的这4个儿子个个都是悲剧，甚至那个叫凯瑟琳的女儿也受到了牵连，两口子也死了。不过这个事儿到这儿啊他还没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肯尼迪家族的第3代传人其实也都非常的不幸。咱们就先说约翰·肯尼迪吧。肯尼迪总统一共有4个孩子，其中的一儿一女分别叫阿拉贝拉·肯尼迪和帕特里克·肯尼迪，

0: 这两个孩子早在1956年和1963年就夭折了，没多久就死了。然后爱德华肯尼迪的儿子小爱德华肯尼迪在1973年因为癌症切除了右腿，很不幸。之后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叫麦克肯尼迪曾经被指控和家族的未成年保姆有不正当关系，后来在97年12月31号在科罗拉多州滑雪的时候意外丧生了，当时只有39岁，也很年轻。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再之后还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他的另一个儿子叫大卫·肯尼迪，他在1984年的时候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家族度假村附近的一个旅馆里边吃药吃多了吃死了。你说这多奇怪多不幸吧。最后一起呢是离我们最近的一起，发生在99年7月16号，这次的主角是约翰·肯尼迪的第一个儿子小约翰·肯尼迪，他在去参加亲戚婚礼的路上飞机失事也死了，同时死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一个表姐。而且离奇的是呢，这个飞机失事的原因到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那肯尼迪总统到这儿基本上就绝后了，他一共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一儿一女早年就夭折了，现在呢剩下的这唯一一个儿子小约翰肯尼迪也死了，就剩下了一个女儿现在还活着。剩下的这个女儿啊，她叫卡罗琳肯尼迪，现在是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啊。不过最近据说现在美国的新总统川普要把自己的一个女儿送到日本去当驻日大使，不知道之后这个卡罗琳会被他安到哪儿去。总的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家族了，剩下的唯一的这一个女儿也要被新总统给赶走了，不知道以后肯尼迪家族还有没有再次崛起的可能啊。这就是肯尼迪家族，咱们就说到这儿。刚刚咱们说的这是肯尼迪家族，说的这是美国的政界，美国政界的一个家族。那么说完了美国，咱们再把眼光放到东方，来看看印度的政界。在印度的政界也有一个比较悲惨的家族。如果说在咱们当代或者说近代的印度还有一个家族能够称得上是王朝的话，那么可以说呀，就只有尼赫鲁甘地家族了。咱们也用一句话来概括尼赫鲁甘地家族的话，就是说他们家族是后人

连续被刺杀。尼赫鲁甘迪家族很厉害，他这个家族一共出了三任总理，分别是尼赫鲁、英迪拉和拉吉夫，这是爷儿孙三代人。在印度独立之后，他们家族的人可以说是统治了印度很长时间。一些不了解的朋友啊，可能不太清楚，尼赫鲁甘迪呢，这个名字可以说是这个家族的名字。这个家族的创始人啊，他不叫尼赫鲁甘迪，他叫什么呢？他叫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那您可能就问了，为什么不叫尼赫鲁家族，而叫尼赫鲁甘迪家族呢？或者说叫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家族也行啊。啊，这个名字的来头啊，尼赫鲁甘迪是怎么来的，咱们就有必要先来说一下了。甘地其实这也是一个人，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熟悉印度历史的可能更清楚，他的全名呢叫什么，叫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这个人他非常厉害，他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的党领袖，是现代印度的国父。当年尼赫鲁就是追随甘地，最后是打下了一片江山，最后印度解放了，他当了总理。那么这么说的话，是不是说尼赫鲁他为了感谢甘地，所以呢就让自己的后人都姓甘地，所以就叫尼赫鲁甘地家族呢？哎，其实也不是。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当时啊，尼赫鲁他是北印度的婆罗门出身，但是他的女儿英迪拉，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女总理，他却跟异教的拜火教徒结婚了。这么一搞的话，根据他们当地的宗教传统，这对新婚夫妻的姓氏就没法确定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去找这个甘地啊，让甘地来帮忙解决。甘地一看这个情况也挺难办，于是啊，直接就把自己的姓送给他们了。于是呢，这个尼赫鲁甘地家族这个称呼就这么诞生了。从此之后呢，尼赫鲁的后代就都姓甘地了。这个事儿他听着是挺有意思，不过尼赫鲁甘地家族啊，他也是一个悲剧频发的家族。后来英迪拉和他的儿子拉吉夫先后被暗杀，拉吉夫的弟弟桑贾伊也因为飞机失事不幸身亡了。咱们前面说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在1964年他逝世以后，尼赫鲁这个名字在印度的政坛就不再出现了。至于原因，刚咱们说了，在这就不再赘述了。不过尼赫鲁这个名字在政坛当中虽然是没了，但是后来的两任总理呢，依然都是他们家人。在尼赫鲁去世两年之后，他的独生女英迪拉甘地就开始进入政坛。在随后的1966到1977年、1980到1984年，这段时间之内两度出任内阁总理，她也是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这个女总理啊，她可非常了得，很强硬，政治方针相当的硬了，办事果断，被人们称作是印度铁娘子。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在1984年大选的前几年，当时在印度有一些锡克教的教徒，他们为了争取更大的权益和认同呢，就经常和印度教徒发生冲突。那么英迪拉当时他是在任总理，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为了能够让自己能够更顺利的连任，他就采取了一次大的镇压。这次镇压他们出动了很多人，杀死了很多这个锡克教徒，杀死了600多个，而且呢当时还逮捕了4700多个人，大部分都是锡克教徒。这么一镇压，这个仗势是挺大，但是呢把这个锡克教整体给惹恼了，他们扬言要杀了英迪拉。当时为了保障总理的安全，英迪拉的安全顾问还特地嘱咐他，建议他说，你最好啊现在把身边的一些锡克教的警卫都给撤走啊，咱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不过英迪拉呀，他也有顾虑，他怕如果真的撤走的话，这样可能会
更加的去

0: 加剧这个矛盾冲突，所以最后就委婉的拒绝了。结果这一拒绝不要紧，就直接导致了在1984年10月31号他在花园散步的时候被身边的两名锡克教警卫开枪打死了。在英迪拉遇刺之后，他的儿子拉吉夫甘地就不高兴了，一怒之下他也当上总理了，从1984年当到了1989年。不过在1989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拉吉夫背地里做过一桩买卖啊，把这个印度当地的国防公事都给承包出去了，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他在中间吃了很多贿赂。因为这一桩涉及到国家的这么一桩巨大的受贿案件，拉吉夫最后这次呢就没有成功连任下台了。不过拉吉夫也很幸运，在他下台之后，后来又上来的两位总理啊，他们干的都不太好，最后呢议会没办法决定让他们下台，提前选举下一届总理。那拉基夫他肯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于是他就在各地的竞选集会上拉票，演讲拉票。在1991年5月21号的时候，他正在坦米尔纳都省的一次集会上演讲，这时候呢有一个姑娘捧着一束花往台上走，看样子应该是拉基夫讲得太好了要献花，所以呢谁都没在意。结果谁都没想到这个鲜花里边藏的是炸弹，这个女的当场就跟拉吉夫同归于尽了。要说这女的是什么来头，为什么要搞自杀袭击，太恐怖了。这个后来调查知道了，这个女的其实是斯里兰卡一个反政府组织的人。为什么斯里兰卡的人要来杀这个拉吉夫呢？因为当年拉吉夫在任的时候，他曾经帮助斯里兰卡镇压过这个反政府组织，然后这个组织呢他怕拉吉夫再次当选再来镇压自己，于是他们就策划了这么一个行动，最后把拉吉夫给炸死了。那么他被袭击的这个原因啊，其实跟他妈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异党吧，或者是异教来报复。再后来在拉吉夫之后，咱们前面也提到了他的弟弟桑贾伊也因为一次飞机失事也不幸身亡了。那最后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家族他后来怎么样。在这个拉吉夫甘地死了以后呢，他的妻子索尼亚啊，因为丈夫死了又身不由己，也进入了印度的政治圈。他在1998年出任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主席。再后来他的儿子拉胡尔啊，也就是拉吉夫的儿子，在04年的大选当中也当选了印度人民院的议员，也跟他的祖辈父辈一样开始投身印度的政坛。啊，这个呢这是尼赫鲁甘地家族。他的这个家族相比肯尼迪家族来说还算是幸运的。其实咱们总体来看啊，他们家族之所以死这些人，除了那个拉吉夫的弟弟是因为事故之外，另外两个人英迪拉和拉吉夫都是因为在政治上得罪了某一方，最后是不幸被暗杀了。这一部分呢就是尼赫鲁甘地家族。那么到这儿咱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后边咱们还有三个家族，今天一期肯定是说不完了。那么在这儿呢咱们预告一下吧，咱们还有三个家族，这三个家族呢分别是涉及三个领域的，一个是文学界，再一个呢是在娱乐圈，这个家族的创始人是一个影帝，咱们可以这么说。还一个呢他也算是娱乐圈啊，也算是体育界的。这是来自三个不同领域的比较悲惨的家族。这些内容咱们放到下期再来说。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只能先说到这儿了。我是大碗。好，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

0: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1: 妈，我扶你，慢点儿。
2: 好，
1: 这楼梯有点高。
3: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讲述一件发生在解放之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国南部发生的一起奇怪的事件。解放前，在我国华南广西灵山县一带，因为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腐败，解放军也即将打过长江，所以当时村里的一些地主和土豪都在风声鹤唳之中。在灵山县的双桥村，村的东头有一户姓谢的人家，家里主人叫做谢信初，是当地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可以说是个小地主。他的妻子王氏平时在家里负责理家，大儿子在中学读书，另外还有一个女儿，已经15岁，小学毕业之后就辍学在家里，正是待字闺中的黄花大闺女。除了家里这几口人之外，在他的大宅子中还养着数十个佣人。谢家的宅子是一座老式的古宅，表面看起来雕梁画栋，房子风轩斜透，古色古香。屋前有一个宽阔的池塘，在房后是一大片松树林，林子的边上有一条土路蜿蜒着通向远方的土岭。每到晚上，夜风吹来，松林呼啸，山谷回应，倒是给这座宅子增添了几分空旷和诡异的气氛。从1948年的春天开始，谢信初的家里开始不断地出现很多怪事。当年初春，谢信初全家去岳母家探望了几天，临走时把家里大大小小的门窗都锁得紧紧的，尤其是放食物的厨房的门，用一把大锁锁的是严严实实。几天之后，一家人都回来，把厨房门上的锁打开，锁是打开了，但是却发现门还是打不开。透过门缝往里仔细一看，才发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扇门被人从里面给扣死了。这让一家人摸不着头脑，起初以为是厨房里进了小偷，小偷在里面把门反锁防止人进来。于是谢信初就把这扇门给撬开，打开门一看，厨房里半缸米果然是少了许多，挂着的几挂腊肉也都不见了，木炭也烧的是所剩无几。另外厨房里的锅碗瓢盆狼藉，这显然是有人在厨房里做饭给吃掉了。可是这一家人静下来又仔细一想，这厨房门外的锁还是好好的锁着，如果说是被小偷摸进了厨房，那外面的锁怎么可能还锁得好好的呢？而且门窗又是完全没有被撬的痕迹，那么如果是说没有人进来，这些白米腊肉木炭又都去哪儿了呢？又是谁在门里面把这个门把手给扣死的呢？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家人无奈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时间慢慢的一天一天过去，只能是不了了之。可是全家人都没想到，这件奇怪的已经被他们遗忘的事情，仅仅只是一个开端。自此以后，这个宅子里开始怪事不断。晾在院子里的衣服经常会停留在半空当中飘飘动动，可是这衣服既没有挂钩依托，又没有这么大的风，那它怎么可能悬停在半空当中还在那儿跳呢？谢信初的媳妇王氏在做饭时也是怪事连连，炒菜的时候明明还没有放油盐酱醋等等调料，但是炒出来的菜吃起来却是酸甜苦辣咸，什么味道都有，就像是厨房里所有调料全都被下到菜里了。煎鸡蛋时发现所有的鸡蛋都变成了空壳，水缸里的水也全都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脏水，甚至在水里有时候还会出现死鸡死鸭。煮汤时打开盖子，发现端上饭桌的汤里黑压压的一层全是死苍蝇，让人看了直犯恶心。有一天谢信初在屋里闲坐，突然发现从屋顶上开始纷纷扬扬地撒下来很多碎纸片，他感到奇怪，回到书房一看，桌上的一本账本已经不翼而飞，而飞下来的这些纸片正是从这本账本上撕下来的纸片。几天下来怪事连连，一家人几乎每天都被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所困扰。人们心里都清楚，都认为家里这是闹鬼了，但是又全都不敢说，仅仅是靠着心里的这最后一丝幻想来支撑着。直到有一天，不知道是谁终于把这层幻想给捅破了，说这是鬼怪作祟。于是心惊胆战的一家人只好每天晚上挤在一间屋里睡觉，生活在极端的恐惧之中。可这样的生活始终都不是个办法，于是他们为了驱邪赶鬼，就请来了当地所谓的道法最高的道士来做道场，以图降妖驱魔。道士做完法，家里大大

小小的也都布好了场。门上悬着桃木剑，门前泼上臭气熏天的粪便，还撒上狗血。后来听说女人生孩子穿的大裤子能够辟邪，于是又找了一条产妇刚刚脱下的大裤子，用竹竿支撑着晾在大门口。可是几天下来，人们都发现没有用，这个鬼怪还是照常捣乱。后来他们还按照风水先生的建议迁了祖坟，又把这房子里的老屋屋梁给换掉，但是一切还是白搭，鬼怪照旧捣乱。渐渐的，这鬼是越闹越凶，恶作剧也愈演愈烈，经常在饭菜里会莫名其妙地出现泥土，水缸里会出现粪便，房子里的家具一夜之间被他弄得乱七八糟，命又一次到了双桥村。为了方便调查，谢信初在客厅的厢房给他安了一张床。就这样，姚二宝带着上了膛的手枪就住到了谢家。当天晚上，姚二宝倚门而坐，前边的厨房看得一清二楚。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忽然他看见厨房里挂的一串腊肉摇摇晃晃地动了起来，可是厨房里并没有风。起初他以为是老鼠，但是定睛一看，发现并没有老鼠，这串腊肉紧接着竟然自己飘到了案板上，接着随着一把菜刀一起一落，一会儿功夫，腊肉就被切成了一块一块的。可是姚二宝此时还是只见刀光在晃动，却没有看见有人。他揉揉眼睛，感觉自己很清醒，并不是产生了幻觉。紧接着他看见案板上的腊肉又飞进了锅里，然后铲子慢慢竖起来落到锅里去，并且在锅里来回的炒动。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灶堂里居然冒出了滚滚的青烟，这分明就是有人在烧火做饭，但是厨房里却一个人也没有。姚二宝悄悄地溜到谢信初的房间，将看见的事情说了一遍。谢信初解释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时候他还能在厨房里发现吃过的剩下的食物。当天晚上，谢信初害怕鬼怪又出来作孽，于是就都跑到了岳母家，整个家里只留下姚二宝一个人独自在房间里躺着。他右手紧紧握着枪放在胸前，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观望。到了大约晚上12点多，他有点困了，迷迷糊糊的就打起了瞌睡。朦胧间一阵风轻轻地吹过来，他把盖在身上的夹被卷到一边坐了起来，警惕地左右看了一眼，可是并没有什么异常。于是他又把夹被拉过来躺下身子，可是发现枕头却落到了地上。当他下床把枕头给拾起来以后，夹被又落到了床下，如此往复，这样反复折腾着。这时候姚二宝知道这个鬼怪又来作祟了。此时枪还攥在手中，姚二宝忽然听到对面房屋的瓦脊上传来了稀稀疏疏的声音，于是他马上将手枪对准瓦脊，砰的一声开了一枪。
一厢之

0: 只听得啪的一声响，似乎有东西从屋顶上掉了下来。姚二宝壮着胆子撑着灯到了院子，借着微弱的灯光往地上一看，原来掉在地上的是一只烟斗。烟斗有半尺来长，里面还有一小截香烟头，烟头还在烧着。他取出烟头，发现和自己吸的香烟是同一个牌子，于是他返回屋里，将自己衣袋里的香烟取出来数了一数，果然就少了两只。这吓得他是毛骨悚然，慌忙就逃回了县里，把情况向县长汇报。陈县长怕民心不安，下令这件事情此后不许再张扬，如果有人再说有看见鬼的事情，就以妖言惑众论处。而当时也正是清剿共产党最残酷的时候，当然后来也就没有人再敢议论这件事情了。关于这个隐形鬼怪的传说，到后来又转移到了别的村子，似乎这个鬼怪还真的就转移了阵地。不过到了解放之后，这样的说法也就渐渐的都销声匿迹了。直到十几年前，当年的公社书记才针对这件事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篇纪实报道，把这件事情上报到了科学院。不过科学院也不能解释这样奇怪的事情，再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到如今，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可以说已经无从考证，也只剩下当地人之间口耳相传。好，本期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6月1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挑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0: 技，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即将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旅行团乐队，此刻是唯一的意义。这首作品收录在他们的专辑《永远都会在》当中，是整张专辑里最为宁静的一首歌，也是专辑的收尾曲目。放在最后压轴来听呢，会给人一个沉静的空间，让你回味一下专辑中一首又一首很动人的音乐篇章。

职场，河北香肠深入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

即将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乔任梁的作品《和你在一起》，他以抒情摇滚的基调演绎出了一段浪漫又唯美的爱情故事。这首歌虽然是乔任梁的首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

0: 全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在华语乐坛当中的励志的歌曲我们听到过很多，但是当一个总是被大众定义为有点忧郁气质的嗓音为你去唱对未来的希望，你依然觉得这样的反差能让人印象深刻。来听到黄义达《蓝天》。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南征北战为动漫《领风者》演绎的同名片尾曲《领风者》。这部影片讲述了千年思想家卡尔·马克思一生的传奇故事，飞越黑夜，让爱无畏，信念给我勇气，寻找光明和真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到这首让人热血沸腾的赞歌吧。

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在许茹芸在她的唱片公司允许可以自己主导音乐方向的时候，她选择了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春光乍泄》，那种微醺的爵士元素的感觉演绎了这首作品。在许茹芸的声音当中，总会有一种脆弱的气息，让你会小心翼翼地去聆听。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龙电台。阿信和陈绮贞一起合作过一首歌《私奔到月球》，这首歌最开始的地方呢，有一个细节，就是 MSN 的提示音。很多人都说，这个提示音也是这首歌让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这首歌发行的时期呢，也是特别流行 MSN 的，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用它来联络，觉得非常洋气。可是现在，这种通讯工具已经变成了历史，只有音乐还鲜活着。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一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记得当年韦礼安刚出道的时候呢，带着一点点羞涩和书生气，不过如今在经历过好几张专辑的磨练和蜕变之后，多元音乐方面的驾驭能力也是愈发的娴熟，而且他也变得越来越有成熟型满的气质。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韦礼安《迷路》。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日正式恢复通车。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6月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来自于蔡淳佳，有一天我会。其实这首歌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也曾经翻唱过，他就是天后王菲，不过他翻唱的是粤语版，歌的名字叫做《季候风》，我想你一定也听过吧。

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来自于蔡健雅的《空白格》。这首歌呢有两个版本，蔡健雅的版本和杨宗纬的版本，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的好听，很难取舍，他们俩唱的也都很走心，细腻婉转。不过我想创作者本人应该对这个故事，这首歌的理解会更为透彻吧。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庾澄庆非常早期的作品《老实情歌》，但是现在听起来依然会觉得很时髦。老实的情歌永远都会流行，那么老实的情人呢，会不会也永远都说

来自于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迪克牛仔是一位酒吧歌手，他有很多的翻唱作品，但是那些翻唱大多都淹没在了原唱的光芒之下。大概只有这首歌是让很多人听到了，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迪克牛仔。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谭维维《雪落下的声音》，这曲在冬天飞雪中的失恋情歌，轻柔冰冷。而当时还留着长发的谭维维和现在的她，无论是声音还有曲风，好像都有些不同了。

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

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这首歌是五月天作品里的泪点，突然好想你。如果你曾经在这首歌里流过眼泪，那么现在听起来，眼泪是不是变成微笑了呢？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

0: 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从女生到女人，梁咏琪究竟经历了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但是这份改变我们都能够从她的音乐里听得到。这是来自于梁咏琪的《顺时针》。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再

首歌来自于许茹芸，《一直是晴天》。虽然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直是晴天》，可是呢，听起来的感觉却像是在经历一场下不完的雨。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持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31日02时07分，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4: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5月31日，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和张淑娴、刘胜书和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6月31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春

0: 广告站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0: 哎呦，爸爸晃。
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0: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那倒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4: 下午的时间17:33，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石家庄的天气雷阵雨转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9摄氏度，空气指数85，凉，东北风4级。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下午的时间17:3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我是小梦，问候各位下班快乐。今天下班可能不太快乐，今天这个雨太大了，所以今天周三了，言之有理，我们用方言形容一下今天的这场雨。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

虽然下雨了，但是我们交通一定要给力。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也就是说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了22:30。马上就要高考了，6月6号到9号，唐山市12345热线将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受理涉及高考的考生服务、紧急求助等，联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拨打12345之后，按6号键即可进入专席。今天的这场雨好像都是为我们这个牛马准备的，一到下班点儿就开始下了，下得越来越大。今天周三，言之有理，用方言形容一下今天的这场雨。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那每次下雨的时候怎么能少了这首广东爱情故事呢？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吹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0: Yo Yo Yo， 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1: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0: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信息裂变扩散。
1: 听点油，
0: 我加点醋。
2: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听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流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

动耳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哈哈，这样不行。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50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好妹妹乐队的《送你一朵山茶花》。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悬疑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近日，至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6月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

0: 适用范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3: 加冰
4: 要加冰，
3: 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

0: 上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需要一家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悉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许多游客。5月31日，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和张舒娴、刘胜舒和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6月1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挑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3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才艺上心头。FM87.3

0: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六一少儿才艺展播，聆听童真，见证成长。小荷才露尖尖角，和你一起欢度六一。
1: 大家好，我是安角幼儿园中一班王之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古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China Radio 西宁电台。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才艺上心头。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六一少儿才艺展播，聆听童真，见证成长。小荷才露尖尖角，和你一起欢度六一。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

这是歌词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购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

0: 点才华。酒且真香，某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8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亲友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亲友电台就可以实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 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9: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0: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9: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11: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2: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1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3: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1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6: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4: 规划部署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8: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9: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18: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9: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8: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五十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0: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8: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1: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8: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23: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24: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25: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26: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27: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0: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3: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2: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2: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7: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 务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0: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9: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2: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

0: 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三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时间承载记忆，让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6月1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挑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截至5月31日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Show Music 潮音乐，新游电台，你的私人歌栏。
5: 借那一束光，
6: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

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想见，只想见你，未来我只想见你，穿越千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岁月荏苒，匆匆之间又过了这么久，我们就在这样的歌声中一遍一遍地回味着自己的故事，哭过，笑过，醉过，也疯过。有请何家燕831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坠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Let It Go 是张学友的作品，张学友个人酷爱爵士乐，在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他也曾表达过，终于有一张属于自己的爵士专辑了。 Let It Go 这首作品听着听着会让人不自觉的就微醺了起来，在音乐中加入名唱诗班来进行搭配，大大丰富了编曲的层次感，乐器和人声的巧妙融合带来的感受的确是绝佳的。在这张唱片编曲都很精彩的情况下，这首歌也就格外的容易被凸显了。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4: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3: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5: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啊，香起的哦。
6: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3: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我是小莫，要来推荐给你的这一首歌来自黄小琥，春到了。这是一首让人归心似箭想家的暖心歌，歌曲是古典的，态度是潇洒的，编曲采用的中西合璧，让爵士蓝调的声线在西洋节奏的中国曲风中游走，大气不失温暖，崭新却不失黄小琥式的独特。黄小琥一开口，那就是森林中的大树，稳重又包容的根，有着拥抱般的温暖，诚恳的呼唤，也展现了一种游刃有余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沉默是金这首歌实在是过于经典，它前奏一响起你都能跟着和。这是在1988年的时候两人合作的一首歌，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最初是由两人合唱，后来他们又录制了各自的独唱版本。1992年，许冠杰光荣隐退会群星的宴会上，新一步退出歌坛的张国荣再次和许冠杰合唱，这是很多人心中最爱的版本。来，准备好跟我们一起大合唱了吗？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光，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一直到现在，每次听到那首《知否知否》，我的眼前总是会出现这样的一幅画面：在一个春暖花开、柳枝抽绿的季节里，你循着香气误入了侯府亭廊，与侯爷把酒言欢，从诗词歌赋谈到了人生哲学，直到夕阳的余晖消失在夜半的风雨中，也迟迟不肯走。他在官场浮沉消瘦，你在高墙外为门户地位而自怜。你遥寄一纸思念，托付君心，奈何时光所剩无几。多想就像是这首歌里一样，平平淡淡地过着一生啊。有请胡夏，知否，知否。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

苍兰诀这部电视剧简直是让人太上头了，即使它早已经播完了大结局，但是每次我们提起苍兰诀的时候还是会内心激动。那你们还记不记得在这部剧当中的这首歌《彼岸》，它是由景龙景迪共同演唱的。剪一朵花朵落在水月中，转过身却不见影踪。景龙

柔情声线倾诉别离，景迪呢灵动的嗓音以及一唱一和之间满是落寞和无奈，景龙景迪以克制的演唱方式平铺直叙地把这一段彼岸之情娓娓道来，字字不提离别，却处处都是遗憾呐。

0: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5月31日，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和张淑娴、刘胜书和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许多游客。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日正式恢复通车。6月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中华。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而万江唯美大气的词曲里，经历了岁月变迁，悲喜沧桑，华夏大地仍于霞光中绽放出耀眼光芒，表达的是对祖国河山的赞美和爱国心情。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世界，犀牛电台。歌曲在制作上没有采用中国风、电子、hip hop 等，而是使用了钢琴与摇滚的结合，最后加入交响弦乐，昂扬动人。而前奏直接采样节拍器的滴答声，一起来听汪苏泷睡前故事。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如果你还不明白，作词作曲编曲全部由汪苏泷自己一手包办。这首歌收录于2010年11月19号推出的专辑《慢慢懂》当中，在编曲和唱词上都有考究。而四首新作在保留了汪苏泷原有校园民谣风格的同时，还加入了更加专业的指导，呈现给大家更加完美的音乐视听效果。一起来听汪苏泷《如果你还不明白》。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新加坡金牌编曲 Terence， 好莱坞顶级 Horror Section 团队，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国内新锐制作人胡浩，汪苏泷在这首歌里集结豪华幕后阵容，融合大型管乐和交响弦乐，打造出了截然不同的新鲜感，在保留原曲真挚主题的同时，充满了强烈直接的少年力道。一起来听汪苏泷《朋友》。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检修农机备战三下，全力保障夏粮丰收。区委宣传部召开全区印刷发行和电影行业消防安全培训会。健康素养66条健康生活方式讲座走进西山社区。我区首届围棋公开赛在区体育场开赛，下面是详细内容。
0: 三下生产在即，为确保农机化作业有序、安全、高效推进，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积极开展农机具维修和调试工作，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检修保养，确保各类农机具以最佳状态投入下收下种，为全区14.7万亩小麦颗粒归仓保驾护航。
2: 在智良家庭农场，现场一派忙碌景象，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拖拉机等各类农机具整齐停放，区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正指导种粮大户对各类农机具进行检修调试，排查设备故障，保养核心部件。部分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小面积麦田进行试割，通过实战作业进一步调试设备，让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后续大规模下收。
3: 我们种了3000亩地，今年小麦长势很不错，机器的状态直接影响我们收割的效率和粮食的损耗。每年收割前，农业局的技术人员都会上门指导。今年我们的农场里2台收割机都做了全面保养，检查了发动机、割台、脱粒滚筒、调节了链条、皮带的张紧，就等着麦子一熟马上开镰。
2: 机械化是夏粮抢收的关键，为保障全区小麦高效顺利收割，区农业农村局在备

0: 足本地农机力量的基础上，主动联系外地农机跨区作业，预计将有100多台小麦收割机到我区参与作业，确保下粮及时快速归仓。
1: 首先，扎实开展机具检修保养，我局农机推广技术人员采取远程指导加实地检修、集中培训加点对点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农机作业前维修保养和人员培训，对我区农机具开展了一次全面检修，确保农机状态良好。其次，持续抓好小麦机收减损，减损即增收。作业前，我们给农机手宣传安全意识，作业中将巡回技术指导，作业后进行损失检测，通过三大措施减少机收损失。同时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利用多种渠道及时向农户、农机作业人员等精准推送气象信息，构筑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三下生产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各项服务保障，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为确保小麦跨区机收等作业畅通、高效、安全开展，区农业农村局公布了三下机收保障热线电话820-12870，可协调解决农机跨区作业通行、机具调配、维修救援、用油供应等各类诉求。据了解，我区小麦将于6月5号前后自南向北开启大面积收割，6月20号左右基本完成收割作业。
2: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促进全区印刷发行电影院安全有序和健康发展，6月2号，区委宣传部组织召开全区印刷发行和电影行业消防安全培训会，各乡镇区宣传委员或主管宣传工作的副职，我区印刷企业、书店和图书批发单位、电影院主要负责人共180多人参加培训。河北省消防协会主任教员韩朝飞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采用真实案例与图文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他围绕当前火灾形势及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划分，结合单位特性讲解如何做好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和灾害预防，并系统讲解了消防法律法规、日常防火巡查检查要点、突发火情应急处理流程以及消防器材的维护检修方法等。会要求要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整改并紧盯薄弱环节，常态化组织安全教育和消防疏散演练，健全长效管控机制，落实日常巡查工作，同时做到守法依规经营，确保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把所学知识切实运用到日常工作中，通过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打牢火灾防控基础，为建设平安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通过这次的消防培训，我进一步了解了影院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今后我影院会进一步规范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保障影院安全规范有序长效的运营。
2: 为推进健康社区建设，落实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工作，6月2号下午，西山社区联合怀路镇卫生院、区疾控中心共同开展健康素养66条健康生活方式专题讲座，进一步夯实社区健康教育服务基础，全方位守护居民身心健康。本次讲座贴合社区居民日常健康需求，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医务人员围绕健康素养66条核心内容，结合居民常见的生活健康误区，从健康生活方式的定义与重要性、健康饮食与营养、身体活动与运动、心理健康与压力管理、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的实践与推广等6个方面内容进行讲解。同时，针对中老年居民高发的亚健康问题、不良作息、饮食陋习等问题进行科普，面对面传授日常健康管理技巧。讲座现场氛围浓厚，居民认真聆听，主动思考，积极学习健康知识。
4: 本次的健康科普讲座内容全面，贴合日常生活，涵盖饮食、运动、心理等多项健康知识。我学到了实用的健康知识，今后会自觉地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
2: 活动尾声， 工作人员为到场居民发放健康

0: 康素养66条宣传手册，引导居民常态化学习健康知识，主动做好自我健康监测与管理。
1: 本次健康素养66条科普宣讲旨在向居民普及基础健康知识，帮助大家改正不良生活习惯，树立科学健康的养生理念，希望群众能够学以致用，做好日常自我健康管理。今后我们会多多开展健康科普活动，用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
2: 近日，我区首届围棋公开赛在区体育场开赛，全区230名棋手参加。选手们屏气凝神，沉着思考，在方寸棋盘上布局谋篇，举棋、掷棋、吃棋、收棋，一系列动作娴熟连贯。裁判员恪守赛事规则，认真记录每一轮积分排名。
3: 这次赛事氛围很专业又浓厚，能和众多棋手同台对弈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不仅检验了自己的棋艺水平，也在比赛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棋友，收获满满。
4: 我从一年级开始学习围棋，到现在我已经学习了四年了。这次围棋比赛让我勇敢地接受了挑战，也快乐地收获了成长。我热爱围棋，享受这四份快乐。
2: 比赛采用多轮积分排位赛制，根据参赛选手年龄设置幼雅组、童艺组、轻艺组、重艺组四个组别。经过一天角逐，比赛共评出优秀选手60名，每个组别分别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名。
5: 很开心带领孩子们参加我区首届围棋比赛，孩子们在对弈中沉着应战，互相切磋，收获满满。无论成绩如何，敢于上场认真博弈就是最大的进步。我们学校将加大围棋社团的培养，持续发展孩子们的对弈能力，深耕围棋文化教育，让国粹棋艺陪伴孩子们全面成长。
6: 本次围棋公开赛是以赛事为载体，普及围棋运动，让更多青少年走进围棋，爱上围棋，以棋启智，以棋育人，为我区青少年智力体育运动贡献力量。
2: 6月1号，区慈善总会联合区关工委等单位到上庄镇抬头小学开展爱心捐赠活动，为学生们送去节日礼物和关怀。活动现场，区慈善总会将精心准备的书包、学习用品、图书等爱心物资送到学生手中，结合学校体育教学的实际需求，本次捐赠还增加了体育器材，包括篮球架、乒乓球台以及羽毛球拍、篮球发令枪等，用于补充和更新学校体育教学和学生课后活动用品。
7: 这次爱心捐赠活动切实解决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求，改善了学校的体育办学条件，也为学生送去了温暖与关怀。学校将以此为契机，用心办好教育，抓实教学质量，引导全体学生刻苦学习，奋发进取，以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回报社会各界的关爱。
8: 希望孩子们在努力学习的同时，也能拥有健康的体魄，快乐成长。下一步，鹿泉区慈善总会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助学、护学、关爱儿童系列公益活动，联动各方社会力量，持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梦成才、保驾护航。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歌曲《折枝花满衣》由米茶作曲作词，茶语 Music 编曲，泽鼎演唱，讯飞音乐于2020年发行。歌曲名字出自清代《菩萨蛮》，这首歌清新秀丽，演唱者嗓音清丽又不流于表面，古人风雅会用笑容和服饰来形容美人，每一次的邂逅都会反复吟诵，而离别后的相思，丝断肠自难忘。

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浩渺的星空，湛蓝的星球，我们的快乐欢唱宇宙，很萝莉的曲风，可爱俏皮，轻松简单，简直应该为了这首歌拍一部有关外太空的幼时卡通。其实这种风格啊，并非李宇春的主打，不过之前也有库拉拉，果然还是喜欢蜡笔小新的姑娘，心里面永远有个小孩。不需要深究，不需要探讨，只需要嘴角上扬，露齿微笑。明明觉得自己老了，但是听这样的歌也能瞬间没心没肺。歌声是快乐的源泉，快乐是前进的动力，小宇宙一直为你加油。来听到李宇春《小宇宙》。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好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

0: 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后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乐贤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4: 我们是荷尔蒙哦，拜托了，冰心。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钱，每年生日必须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少女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为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都在发生着变化，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一起放个假。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检修农机备战三下，全力保障夏粮丰收；区委宣传部召开全区印刷发行和电影行业消防安全培训会；健康素养66条健康生活方式讲座走进西山社区；我区首届围棋公开赛在区体育场开赛。下面是详细内容。
0: 三下生产在即，为确保农机化作业有序、安全、高效推进，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积极开展农机具维修和调试工作，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检修保养，确保各类农机具以最佳状态投入夏收夏种，为全区14.7万亩小麦颗粒归仓保驾护航。
2: 在致良家庭农场，现场一派忙碌景象，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拖拉机等各类农机具整齐停放，区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正指导种粮大户对各类农机具进行检修调试，排查设备故障，保养核心部件。部分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小面积麦田进行试割，通过实战作业进一步调试设备，让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后续大规模下收。
3: 我们种了3000亩地，今年小麦长势很不错，机器的状态直接影响我们收割的效率和粮食的损耗。每年收割前，农业局的技术人员都会上门指导。今年我们的农场里2台收割机都做了全面保养，检查了发动机、割台、脱粒滚筒、调节了链条、皮带的张紧，就等着麦子一熟马上开镰。
2: 机械化是夏粮抢收的关键，为保障全区小麦高效顺利收割，区农业农村局在备足本地农机力量的基础上，主动联系外地农机跨区作业，预计将有100多台小麦收割机到我区参与作业，确保夏粮及时快速归仓。
4: 首先，扎实开展机具检修保养，我局农机推广技术人员采取远程指导加实地检修、集中培训加点对点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农机作业前维修保养和人员培训，对我区农机具开展了一次全面检修，确保农机状态良好。其次，持续抓好小麦机收减损，减损即增收。作业前，我们给农机手宣传安全意识，作业中将巡回技术指导，作业后进行损失检测，通过3大措施减少机收损失。同时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利用多种渠道及时向农户、农机作业人员等精准推送气象信息，构筑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三下生产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各项服务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为确保小麦跨区机收等作业畅通、高效、安全开展，区农业农村局公布了三下机收保障热线电话820-12870，可协调解决农机跨区作业通行、机具调配、维修救援、用油供应等各类诉求。据了解，我区小麦将于6月5号前后自南向北开启大面。

0: 及收割，6月20号左右基本完成收割作业。
1: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促进全区印刷发行电影院安全有序和健康发展，6月2号区委宣传部组织召开全区印刷发行和电影行业消防安全培训会，各乡镇区宣传委员或主管宣传工作的副职，我区印刷企业、书店和图书批发单位、电影院主要负责人共180多人参加培训。河北省消防协会主任教员韩朝飞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采用真实案例与图文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他围绕当前火灾形势及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划分，结合单位特性讲解如何做好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和灾害预防，并系统讲解了消防法律法规、日常防火巡查检查要点、突发火情应急处理流程以及消防器材的维护检修方法等。会要求要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整改，并紧盯薄弱环节，常态化组织安全教育和消防疏散演练，健全长效管控机制，落实日常巡查工作，同时做到守法依规经营，确保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把所学知识切实运用到日常工作中，通过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打牢火灾防控基础，为建设平安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通过这次的消防培训，我进一步了解了影院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今后我影院会进一步规范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保障影院安全规范有序长效的运营。
1: 为推进健康社区建设，落实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工作，6月2号下午，西山社区联合怀路镇卫生院、区疾控中心共同开展健康素养66条健康生活方式专题讲座，进一步夯实社区健康教育服务基础，全方位守护居民身心健康。本次讲座贴合社区居民日常健康需求，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医务人员围绕健康素养66条核心内容，结合居民常见的生活健康误区，从健康生活方式的定义与重要性、健康饮食与营养、身体活动与运动、心理健康与压力管理、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的实践与推广等六个方面内容进行讲解。同时，针对中老年居民高发的亚健康问题、不良作息、饮食陋习等问题进行科普，面对面传授日常健康管理技巧。讲座现场氛围浓厚，居民认真聆听，主动思考，积极学习健康知识。
3: 本次的健康科普讲座内容全面，贴合日常生活，涵盖饮食、运动、心理等多项健康知识。我学到了实用的健康知识，今后会自觉地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
1: 活动尾声，工作人员为到场居民发放健康素养66条宣传手册，引导居民常态化学习健康知识，主动做好自我健康监测与管理。
4: 本次健康素养66条科普宣讲旨在向居民普及基础健康知识，帮助大家改正不良生活习惯，树立科学健康的养生理念，希望群众能够学以致用，做好日常自我健康管理。今后我们会多多开展健康科普活动，用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
0: 近日，我区首届围棋公开赛在区体育场开赛，全区230名棋手参加。选手们屏气凝神，沉着思考，在方寸棋盘上布局谋篇，举棋、掷棋、吃棋、收棋，一系列动作娴熟连贯。裁判员恪守赛事规则，认真记录每一轮积分排名。
5: 这次赛事氛围很专业又浓厚，能和众多棋手同台对弈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不仅检验了自己的棋艺水平，也在比赛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棋友，收获满满。
6: 我从一年级开始学习围棋，到现在我已经学习了四年了。这次围棋比赛让我勇敢地接受了挑战，也快乐地收获了成长。我热爱围棋，享受这四份快乐。
0: 比赛采用多轮积分排位赛制，根据参赛选手年龄设置幼雅组、童艺组、轻艺组、重艺组

0: 个组别。经过一天角逐，比赛共评出优秀选手60名，每个组别分别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名。
1: 很开心带领孩子们参加我区首届围棋比赛，孩子们在对弈中沉着应战，互相切磋，收获满满。无论成绩如何，敢于上场认真博弈就是最大的进步。我们学校将加大围棋社团的培养，持续发展孩子们的对弈能力，深耕围棋文化教育，让国粹棋艺陪伴孩子们全面成长。
2: 本次围棋公开赛是以赛事为载体普及围棋运动，让更多青少年走进围棋，爱上围棋，以棋启智，以棋育人，为我区青少年智力体育运动贡献力量。
0: 6月1号，区慈善总会联合区关工委等单位到上庄镇抬头小学开展爱心捐赠活动，为学生们送去节日礼物和关怀。活动现场，区慈善总会将精心准备的书包、学习用品、图书等爱心物资送到学生手中，结合学校体育教学的实际需求，本次捐赠还增加了体育器材，包括篮球架、乒乓球台以及羽毛球拍、篮球发令枪等，用于补充和更新学校体育教学和学生课后活动用品。
3: 这次爱心捐赠活动切实解决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求，改善了学校的体育办学条件，也为学生送去了温暖与关怀。学校将以此为契机，用心办好教育，抓实教学质量，引导全体学生刻苦学习，奋发进取，以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回报社会各界的关爱。
4: 希望孩子们在努力学习的同时，也能拥有健康的体魄，快乐成长。下一步，鹿泉区慈善总会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助学、护学、关爱儿童系列公益活动，联动各方社会力量，持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梦成才、保驾护航。

0: 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纵情狂欢，人生不会重来一次。
1: Hello， 时间不会再停留。
0: 阿娇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心流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0: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
1: 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

0: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1: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

0: 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 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

0: 行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0: 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5: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6: 阿乐，
7: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辆。
6: 找辆什么船？
7: 4800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5: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5: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8: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5: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5: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5: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9: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10: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 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1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4: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6月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5月31日，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和张舒娴、刘胜舒和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新

0: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